夏天了，你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同时能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今天呢，为大家安利一双能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速吸鞋。那亚瑟士呢，这几年在运动圈真的是火到没边了，像我们的奥运会啊、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衣服里都少不了它的存在。他家的速吸鞋呢，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呢是非常灵动，那种秀气的，上脚呢显我们的脚瘦，衬我们的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百搭。像我们今天呢推荐有好几种颜色，米白色呀、石墨灰都是不错的，米黑色相间的，低调又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没有问题。奶白色呢属于温柔的色系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款起码非常齐全，怎么选都不会踩雷的。今天的这款鞋呢，平时专柜或者官网一双要69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369元，现在下单还送你一款同品牌的袜子。我们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起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们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奥莱仓直接正品发货，放心买，品牌清仓简陋，限时福利，每款只有200双，首卖真的就没有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吧，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利兼无忧哦。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源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 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

0: 他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心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心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夏天干燥，给皮肤补足水分格外的重要。眼周的肌肤呢最娇嫩，最容易显老，要细心呵护。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眼中呢有干纹细纹的，它能慢慢帮淡化；熬夜熬出黑眼圈的，眼袋看着非常疲劳的，它能稳稳的修复。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屏幕光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而且呢有了它，修复和防护双管齐下，再不怕眼睛能出卖你的年龄了。平时呢我们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钱，今天呢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福利来了，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元，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元。这个呢可是频率的专属福利，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脸，全程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啊，大家放心囤就可以了。心动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选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礼金5元哦。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

0: 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儿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x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

0: 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1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 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三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尾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林纸，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

0: 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胜元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元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元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胜元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胜元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5: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x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 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1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给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

0: 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三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

0: FM 九二七。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件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圣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圣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2.7 No music, no life。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1: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0: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1: 偏偏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0: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2: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927 放肆想象，热爱浓江。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4: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3: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眼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4: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3: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4: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3: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4: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3: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4: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3: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4: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林纸，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3: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4: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3: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4: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3: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4: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3: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4: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

0: 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下呗。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4了，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的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了三款好物：亚瑟士素吸鞋、雅诗兰黛眼霜，还有我们的帕仕尼车载液体香薰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啊。夏天了，你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啊，能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双能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素吸鞋。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火的简直没朋友。运动会、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私服里也少不了它。它的素吸鞋也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笨重的户外鞋，而是兼顾了运动颜值多功能的鞋。它的鞋型灵动秀气，上脚又显瘦。哎，衬的腿还非常的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百搭啊！米白色配白 T 牛仔裤、碎花裙，清爽干净，石墨灰适合脚宽一点的朋友穿上，显得脚特别的小。米黑相间色啊，色调低调又高级，上班通勤完全没问题。奶白色呢，又属于温柔色系，阔腿裤、针织衫穿起来又非常好看。还有卡其色的户外山系风，灰黑色的机能裤栅风，多种颜色啊，男女尺码都非常的齐全，怎么选都不会踩雷。那当然呢，这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官网专柜一双要699元，今天只要369元，现在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我们上架了多款颜色，卡其色、灰色、黑米色啊、石墨黑色、黑白色、米白色、灰黑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尺码非常齐全。脚肥的朋友建议拍打一码，全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那品牌清仓，限时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200双，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当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景无缘。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1: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2: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2: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2: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2: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 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2: 第三个减负元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2: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2: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988-6008，400-988-6008。
2: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

0: 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灵芝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盛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盛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盛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爆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盛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97.7. No music, no life.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下午的5:0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06。说实话，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惭愧啊。最近特殊啊，最近回家呢结了个婚，所以说呢，最近几天确实没能做到啊，每天下午5:06。但是从今天的开始，一定能做到啊，每天下午5:06啊，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那大家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我是康康。哎，虽然说在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其实我更希望大家在周末呢要注意安全，因为呢这个从今晚开始，是吧，宋律啊，从今晚这个11点开始就开始下雨了，而且呢是大暴雨，这个雷暴来袭，也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啊，不要在这个户外的空旷区域停留啊，远离啊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呢也第一时间的去切断电源，也千万呢不要去冒险的涉水通行，而尤其是这个雨天开车啊，当然了，我们在长春市区肯定不会通过什么塌方啊、山洪路段，但是一定可能啊，只能说可能会经过这个积水路段，那一定要及时绕行，尤其呢是地势比较低的这个某些区啊，大家也都知道什么什么境、某境某月什么的了啊，咱就只是举个例子，那包括这个城区的内涝区域啊，远离这个水流漩涡，离老远你就发现，哎，我这身边这个水流加速了，这是我看视频看的，包括前面。

0: 明显有一个在像龙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像地漏那种感觉的，那就是一个啊，这个水流漩涡
1: 坏了的那个马葫芦。
0: 对啊，千万不要这个掉下去，坠入这个排水井这些地下设施，那真是很危险啊，咱就不赘述了。包括呢，一旦遭遇了这种这个洪水的围困，也不要往这个下面跑，什么地下室啊、地铁这些地下空间，那是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要远离电力设施这些和这个危旧的房屋，遇险呢也及时的呼救啊，合理的利用漂浮物去开展自救。当然了，这个下雨天儿，我虽然说呢大家不会这么做，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你说咱就说难听点，你说你得虎成啥样吧，你说你下雨天你还往这个水旁边走啊，所以说不要在什么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了啊，那能让我想到的长春这两年这么最火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季南河了啊。四季南河的这个官方大的也别怪我，下雨天我就不劝大家往你那儿去了，你那儿太危险啊，因为我有个房子就在四季南河那边，都发通知了，人家那叫新历城水库吧，都发通知了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些自觉远离这个行洪危险的区域啊。当然了，像刚刚我和宋律师所探讨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低洼地区，一定要去提前去塔查路线嘛，一旦真发现自己家附近有危险，怎么走怎么跑还是怎么做啊，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迅速撤离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一旦真的接到了这种社区呀、或者说小区或者说政府啊接到的一个通知，切勿滞留，赶紧跑啊。所以说今天也借着我们这个苏邦律所这个节目苏邦律师时间的节目，和大家这个还是重复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宋律，关于这些事儿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你能想到的？
1: 我刚刚今天真是刷到了一个，应该是八威登陆，不是说在浙江那一带登陆、然后我看浙江人民是有一个顶楼停车场停满了车
0: 啊，
1: 停满了，对，顶楼停车场停满了车、然后是一位难求，应该是加价停的，所以说我也建议咱们的听友是把这个车停到一个
0: 高地方停，
1: 往高点停，因为这个一旦涉水了之后，可能这个车它就是全损了，那这个赔偿归赔偿嘛，那这一块你的生活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
0: 是是是、
1: 这一块我是有建议，还是把车尽量的说，如果说是小区周围有低洼的地方、不要停到这个地下停车场了，可能咱们往这个室外有一些比较高的路边呀，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什么地方停一下。
0: 没错啊，虽然说咱们的赔偿的这些方式方案呢都很完善、但是麻烦呢，对吧、这个尽量不给自己找麻烦事儿，就是想方设法的停到高位处。这个真是提醒了提醒我，也是提醒大家啊，我相信大家吧，恨不得现在每家家家一辆车，甚至一家两辆到三辆车啊。长春为什么多？不是咱道不好，就是车多。这是我跟一个沈阳朋友交流的结果啊。沈阳为什么多？不是车多，就是道规划的不好。好了，以上言论啊都是玩笑，但是里面很多的事情是真心的，想和大家的去提醒一下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当然了，说了这么多，一定要欢迎一下今天在百忙之中冒雨前来做客直播间，也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啊，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关于防汛的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希望给大家呢提个醒儿。那其实七月份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重任在身的。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会发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认为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其实只有真正的经历这个事情的人才知道啊，其实是一场尊严上的博弈。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无故辞退、恶意调岗啊，加班费说的，你就是加班没有钱、你认为的所谓的我顾全大局，别闹得太崩啊，对自己不好，但其实可能只是被默认为好欺负啊。那关于劳动纠纷呢，其实往往争的这是实话，就争的不是那个万把千块钱，而是你应该得到的公道，而是呢你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底线，你得对得起自己。所以说呢，也不能说的得过且过，什么事儿就差不多就得了，太麻烦了啊，我们普通人又怎么跟人家较量呢？别让这种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那关于劳动纠纷，就在七月份啊，不用慌也不用忍，把证据交给我们苏邦，把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

456啊。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了啊，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啊，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已经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

0: 好，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朋友提问说，这个宋律师你好，就是交通事故啊，
1: 嗯，
0: 去这个人民法院已经调解完了，也签了协议，后期呢就发现他有伤残，他还能再起诉吗？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说的就是有点太简短了，他大概应该是啥意思呢？就是交通事故啊，各方面东西都处理完了，
1: 嗯，
0: 可能说他有一些隐藏的一些伤啊，或者是怎么着啊，后期一查，哎，我这个有骨裂，或者说我这个心肺，反正别管啥毛病了，就是说我认为是交通事故产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继续起诉这个朋友？
1: 首先我们想看一下关于这个协议里的约定，他和您后面发现自己伤残了之后，你所能获得的赔偿差距大不大？
0: 对，
1: 如果说差距特别大的话，那么可能可以根据这个上一个协议，它是属于显示公平或者存在这个重大误解之类的，我们把这个协议给它撤销了
0: 、
1: 然后再去接着去打这个官司，接着去要这个钱，这个也是包括咱们包括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是有过相应的判例啊、包括我本人也是做过类案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像我们一般来有这个咨询交通事故的朋友、我也会跟他讲，你现在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因为你的伤情还没有稳定，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他不懂，他可能出了事故20天10多天或者刚出事故就来了，然后说、哎呀，我这个现在怎么样啊，我现在能不能起诉啊，怎么怎么样，你我现在不起诉的话我这不就完了吗，对方不就跑了吗，这个那个的。但是其实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一些类似的人伤类的案件，侵权案件，并不是说越早越好。也有很多人来问说，那宋律师是不是我现在你看我这受伤一个月之后，我这评伤残是不能评上，那我要是再恢复我3个月了，我是不是就评不上伤残了呀？其实也不是，如果说他很多伤残并不是说看你这个伤情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什么样，但是可能要看到你具体的伤残的这么一个部位，可能这个部位你就算是你3-5个月之后你休息好了，但是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你一样是可以获得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评定的。所以说不要过于的着急，你看刚刚这个他就肯定是着急了，出事了之后直接去到这个走人民调解，然后走司法确认，把这事儿就给定下来了，然后结果发现自己又伤了。你想如果说你能养个2-3个月的话，你至于吗？根本就不至于，是吧？那肯定在前期后边就把他这些事儿全都发现了，然后一起治完病了，治完病之后一起去看去诉，那完全的最后自己的赔偿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那你该赔我就赔我，那你反而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流程给他复杂化了。你说你这伤残的钱呢你不要，你心里还不甘心，你要呢你前面还有一个生效了的协议，一个调解的一个调解书，你怎么办呢？所以说这时候你说你本来你之前你调解的时候你可能你没找律师，你省了一笔律师费，但你现在你说你又涉及撤销又涉及重新起诉，你敢不找律师吗？所以说你反而可能你的成本更加的这个增加了。那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遇什么事儿先问问律师，自己心里有点数，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0: 同时呢也反过来讲一讲啊，就是之前我们接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咨询，一个应该是骑电动车的一个朋友啊，和人机动车就碰一起去了，说实话当时啊这个速度反正也挺快的，确实都是只是小擦伤啊，胳膊腿啊是什么的，膝盖了，就是一个小擦伤。这老哥呢平时反正也挺爱锻炼的，就是砰一下之后就感觉只身上酥酥麻麻的，然后就想着

0: 自己就只是擦伤，也不想这个太麻烦人家，
1: 嗯
0: 啊，就简单的去医院去包扎，然后那边呢也是特别痛快，全程陪护啊，然后呢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说没啥感觉，那个就拉倒得了，意思就是车你就自己修，我的电动车呢我也自己修啊，等大概就这个意思。结果呢大概可能半个月左右啊，就老感觉这个胸口隐隐作痛，老感觉疼啊，结果就发现里边可能就是有骨裂，然后里边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有毛病啊，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案情了。然后过后了又是这个就是一说追责又是怎么着的，就是难度很大。
1: 是的
0: 啊，当时该签的是东西都签了，
1: 都签了，
0: 该谅解也都谅解了，对对，反正就是都就给让自己很被动啊。我觉得宋律师刚刚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啥事都别太着急啊，都别太着急，别着急下定论，还是应该把这些事情呢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尤其呢是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让自己呢始终处于一个不太被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无论呢咱们是这个责任方还是呢非责任方，都希望呢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都有一个提高重视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好，我们就为刚刚的这位朋友讲到这里。当然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
1: 好，
0: 请讲。
2: 律师好。我是跟我老公都结婚10年了，当时吧就是为了照顾孩子还有老人，我就辞掉工作了，就在家当了10年的全职太太。完就上个月吧，我老公就突然说要跟我离婚，说意思说我那个10年不上班了，跟这个社会脱节了，我们俩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完我现在既然这样事儿，他想离就离呗。完就是一看这我俩不清算财产吗，一看这财产，他把我俩这个婚后买的房子呀还车呀全都更名了，都转移到他父母的名下了。完了现在他吧就是说的给我20000块钱，意思就让我走人了。你说那我能干吗律师？我这10年你说我全职太太，我的工作青春我啥都不要了，都搭进去了，现在你就给我20000块钱打对我。
1: 这种确实很过分。
0: 答对这个词儿用的挺好的啊，确实挺过分。
1: 对，
2: 这房子啥的是不是得给我分呢？
1: 是的，首先明确他给你这20000块钱那指定是不行。那你像你刚刚说了这个车呀房啊全都是你们婚后买的，那这个情况的话本来如果说是婚后一起买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你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去进行了这个转移，那这种转移的话在法律上他可以肯定是属于恶意的转移，也就是恶意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他是属于有过错的一方啊，那这个时候可以不分或者少分，因为咱们民法典里边第1092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啊，关于这个恶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这个行为。同时呢你作为这个全职太太长期的抚育子女照料老人，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咱们也可以在离婚时可以向另一方请求劳动补偿，就是说你的这10年的付出并不是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的价值体现，那么法律对你也是进行了承认啊，所以说您完全可以依照刚刚这些我说的法律规定向他主张权利，那么咱们夫妻共同财产该分分，离婚补偿该要要啊。那我个人建议你呢可以先进行一个撤销的诉讼，那么撤销这个他对他父母的这个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不论是买卖呀还是说赠与啊，通过什么方式咱们先调查一下这个相应的房屋的这个档案吧，然后看看他到究竟是怎么给他转过去的，然后先把你这房子车子追回来，追回来之后然后在这个再进行分割，再起诉离婚进行分割，那么同时分割的同时也就是你们的这些共同财产还有存款，那我像我总跟当事人说的那离婚嘛，4个子房子车子票子孩子 也就这四个字，也就没啥了。那你像，房车票就钱呗，哈。然后你再看看你们两个有多少钱，咱们该分割的分割，该固定证据的固定证据，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家务劳动的这个补偿，那咱们该要要。
2: 那我就是律师，我现在首要的第一个就是先去查他那个房子和车是怎么过户给他。
1: 对，可以查一下这个档案，如果说查不了的话，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委托律师，我们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去调查。
0: 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吧，宋律？
1: 对。
2: 那行，我懂了。好，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啊，包括在固定证据上有哪些不懂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6，好吗？
2: 好，谢谢你们。
0: 好的，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说实话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尤其呢就是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反复的和大家强调一个概念，一个理论啊，就是关于钱这个东西，或者说关于夫妻这个所谓的财产分割。什么叫财产？其实不单单指的是钱。刚刚宋律师提到一个词儿，记得就是说妻子的，或者说不能说妻子的，就是在留主要在家的，因为除了全职太太以外呢，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也会有这个全职主夫。
1: 对，
0: 啊，不只是对，不只是主妇了啊。所以说呢，无论是主夫还是主妇，在家里面他为家里面打扫卫生啊，洗衣做饭，包括照顾双方的老人以及孩子，这也是为这个家庭创造价值的一种行为啊。这个价值不单单体现在这个票子上，更多多的还体现在所谓的孩子上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啊，只有干过一些所谓的隐形家务的人才知道，其实到底干家务有多难。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文章啊，咱们今天稍微赘述一点点啊。看过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呢？就是说一个小两口，就是新婚嘛，新婚呢大概一两年，一般来讲呢，就是不能说一般来讲，就是她的这个丈夫，就是专门负责做菜啊，就是厨房他这个女主，这个小女主是不用进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沟通，也没有说什么约定，就是自然而然的
1: 形成的。
0: 哎，他就去做饭，他就去洗刷碗等等的。然后反而呢，这个女孩这边呢，她是默认的就是承担家务。尤其是关于这个孩子的什么换尿布啊，什么洗尿布啊，包括什么叠衣服啊，就是扫地拖地的这些事儿呢，也都不用这个她的丈夫去管。两个人就是属于默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形成了一个默契。
0: 哎，直到呢，就是说她为什么发这个文章？直到她发文章的这个前半个月左右，她的老公就是出差。出差呢，大概走了一周多。然后她就说，当平常这个丈夫的这个当当当当当切菜，咣咣咣咣咣炒菜这个声音，她听起来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但直到她丈夫走以后，她突然间觉得家里很安静。
1: 对，
0: 尤其是在做饭的时候，就觉得，一开始还挺爽的。这是他的原文啊，一开始点外卖啊，想点啥就点啥，想喝啥奶茶就喝啥奶茶，真的很爽啊。吃完之后呢，嘎嘎嘎一擦一扔，直接第二天垃圾就扔出去了。但是两三天之后，他开始不想吃外卖了。
1: 对，
0: 吃够了啊，然后就开始突然间发现，哦，那个熟悉的声音没有了。然后呢，他就是他说他那一周过得挺糟糕的。说实话啊，这绝对不是所谓的鸡汤文啊。因为写这个文章的人我认识啊，我要和大家讲这个事儿，不是什么所谓的恶鸡汤。然后呢，这个丈夫回来了以后，她就故意的和她丈夫就是说，就是说我想尝试着做做菜，咱俩换换角色，然后呢，你也就是来做做家务。然后呢，她丈夫就是确实属于那种就是很贴心的那种人，她做完家务以后，就是光是叠衣服就叠赖了，啊，就是说她没有想到，就是看起来最简单的一个叠衣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要叠到他妻子那样，就是一打开柜门全都是一样的那种，非常整齐那种，也非常累。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更多的他想传达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所以我说这么多还是想强调，其实这个所谓的家务它是很累的啊。因为今天我刚扫完地拖完地，就是很累的。这个
1: 确实，其实这个是民法典颁布之后，这个才有这个关于这个家务补偿的这么一说。之前的话， 话，什么民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这些里边都是没有的，
0: 是吧？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社会它也在进步，
0: 哎，
1: 因为可能在很多年前，咱们更加习惯的是咱们所说的男主外。

0: 哎，女主内，女的在家里边把孩子照顾好，把家务做好，男的在外面挣钱，然后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哎。
0: 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所担负的责任不一样了。这个女性的她所承担的这个，你说她不给她照顾好后方，男的能安心的在外面那个赚钱吗？那你看、咱们总是在电视里边看一些这个全职太太在家里边每天她是起得最早的，要准备好早餐，然后把这个男主人的这个衣服什么准备好，领带熨好，然后还要伺候他穿，然后领带扎好，然后出门的时候还要给他一个吻，祝他今天一天开心，然后怎么样回到家第一件事儿接过来这个衣服包包然后挂起来，这种
1: 是、
0: 所以说
1: 尤其在某些国家是吧，
0: 对啊、
1: 就是特别明显
0: 是、然后你说他的行为没有价值吗？那你在外面创造价值的同时，他是给你支撑的，他是你这个家里的这个一个像一个地基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说你看社会也在进步，人的思维他也在进步，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是存在像刚刚咱们这个打电话的这个听友
1: 他的丈夫啊，
0: 对，他的思维可能还是固定在美国，他说你看那这种情况，那我意思我这个行为这十多年的付出不值钱吗？是吧、但可能好多女性就觉得哎呀，那我这十多年我在外面我也没挣钱，确实好像啊，我吃他的喝他的花他的哈、也有很多时候有一些男性他也会用这种话来说这个女性啊，你吃我的花我的，你这么多年没有我你早饿死了，
1: 哎，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么些年这么暗地里支持你，你也挣不了这么些钱，
0: 对，你也挣不了这么多钱、那我同样我这个我不在家里边这个伺候你们，我同样的我一个女性我出去上班，我一个月我可能还挣了几千块上万块呢，
1: 是是，
0: 凭我的能力我可能会生活得更好，
1: 没错、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就像我刚刚跟这个听友我也说，我说现在法律是维护你们这一类、这个全职太太的合法权益的，所以说放心大胆的咱们该诉诉该要要，
1: 对啊，所有这个全职主夫和全职主妇的，就太太和先生的这个在家全职的，如果说你真的想哎呀我这些付出那确实也没挣啥钱，我告诉你有价值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啊，有价值啊，法律都在承认你的价值，社会在进步，法律在完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立起这个正确的意识，别把自己的思维恨不得停留在清朝啊，
0: 对，
1: 一定要跟着时代的步伐，跟着法律的节奏来完善你的生活和你价值观的树立啊。好，一提到这种事儿就愿意多说两句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其实我觉得每次和宋律师就是咱俩七嘴八舌的聊这些东西、我说实话啊，不是说我们非要去解答一个具体的什么案件，
0: 对，
1: 帮他解答什么难题啊、当然了，就是确实这个方式也能让更多的朋友去学习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听起来是闲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也是在传达一些关于以法律为核心的一些价值观啊、一些思考，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交流，我们的所讲的内容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有一些影响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给我们一些反馈，将你想说的话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有任何想交流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发送消息。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就是前几年吧，我这不没有购房资格嘛，我就跟那个我表哥商量，完了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套房。
1: 啊、
2: 那首付和月供嘛，都是我出的，那个银行流水啥的也都能查到。但是现在这个房价这不涨了嘛，我就寻思把这个房子过户回来嘛。完了，我表哥吧，他竟然翻了翻脸了。他说的那个翻脸证是他的名字，那房子那就是他的。还说吧，就是那个我那是给他的那个借款。你说这都是我全家的血汗钱呐！我现在就是我想起诉，完了确认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行。我寻思问问律师。
1: 其实你的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啊，需要一些非常关键的证据去证明一些情况。那详细的情况呢，还是请我们的宋律师来讲解一下。
0: 咱们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叫代持。现在这种代持呢，可能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像可能像咱们您这个是代持房屋，甚至还有什么代持股票、股权，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代持车辆，就是也有说这种叫借名购买，可能涉及到你的这个资格上，就像您家的这个情况啊。但是这个情况呢，很多时候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咱们国家呢，这个关于这个物权上的话是不动产登记，登记是谁名，那么法律规定从最起码说从表面上的这个东西就是谁的，那么像你们这个真实的房屋权属，那么可能就要进一步看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存在代持的合意，然后再看看你们出资的状况，并且要看这个房屋现在实际由谁使用。如果说你跟你这个哥哥之前就是你们之间关于这个代持，就是说哥，我让你替，我想借你名买一个房，那这一块怎么回事，你们之间有没有签订一些协议，或者说签订这个，或者说通过这个聊天记录，或者说通过可能口头吧，那可能就需要录音了，那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达成这一个协议啊？如果说有这个证据你就往出拿，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初步的代持的这个协议没有，对你来说就十分不利。那包括后边的银行流水，这个首付的出资，首付或者说是什么，那这个时候这些证据你也要往出拿，配合你的这个那个代持协议，同时现在这个房子确实有你居住，那可能这三项啊缺一不可，你都达到了，那这个房子最后是有可能能够过户给你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点你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政策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了一嘴，你说我几年前没有购房资格，那这个时候你让你哥去给你代持，去代替你去购买，其实你们这个行为当时来说从表面是合规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仍然没有购房资格，那么这个房子也极有可能是不能归你，因为这种政策上的东西你们还是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啊。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手段来这样的话，那这个市场就乱了，那这个国家的政策就失效了，就没有它的这个约束力了。那如果说你现在仍然没有这个购房的资格，现在法院贸然的把这个不可能贸然的把这个房屋判决给你啊，因为毕竟有政策在上面搁着啊。那如果说现在你哥已经把这个房子卖给别人了，已经过户了，已经支付对价了，那么可能你就取得不了这个房子的物权了，你们之间的这个协议啊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你所付的这些钱也好，最终可能都转化成了一个你们之间的债务，那么你可能只能起诉你哥哥要你支付的这个房子的钱了啊。你要考虑一下你们的这个情况啊，你再考虑一下你自己的资格，要不然这事儿好像也不太那么好办。
2: 我是听你说，哎，是挺难弄的。
0: 是，尤其是这个合意，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是亲戚关系，那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像你借给他钱，他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代持的合意的证据的话，仅有这个出资流水，我觉得法院按这个借贷关系判，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所以说你们家这个事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样吧，你看看你手头有什么证据，你过来，我给你看一下，你看行吗？
2: 行了，那你那啥吧，我先加个微信呗，行不行？
1: 好，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啊，也希望能够帮助您合理合法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吗？
2: 哎，那好，谢谢。
1: 好，那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说实话，刚才宋律师呢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在他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当初你没有购房资格，
0: 对，
1: 所以说你把这个名字啊挂在自己这个是表哥还是堂哥来着，表哥好像是啊，这个名字之下，然后现在呢表哥开始耍无赖了，哎，这房子就是我的啊，也没准人家就是这个心理就掐准了你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假设说他现在也没有购房资格，他想维护好自己合法权益好像也有很大的困难啊。
0: 对，所以说这种事儿的话我记得是有判例的
1: 啊，
0: 就是近些年还好， 就前几年房地产风头正
1: 盛的时候，真的很涨价的时候，
0: 咱们可能这个咱长春可能这种事情不一定多，因为咱长春那时候好像没有限购吧，没有限购这一说吧。
1: 对呀、啊。
0: 那你像这种大城市，它限购的政策是很严格的，你什么社保得多少年，有没有户口？那你这个时候你想，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你在没有资格的时候，你委托一个有资格的人去购买，买完之后你俩通过诉讼的方式，是你现在你来咨询，我相信你们两个之间这个事儿是偶然的，但是一旦说这个偶然事件它上升到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0: 认为那偶然事件就不会是偶然事件了，它只会成为一些人想要获取这个利益的一个手段。那你像如果说法院确实判了，那这种案子那就会层出不穷，可能一年上百件上千件都是这种案子。那有的人他就是不差钱，他就是差这个资格，那我就购房买完之后我再起诉你要资格，那你完全都给我，那这事儿那就是乱了。那整个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公信力那就没有了。所以说相应的有判决，这种判决的话最终不可能给他这个人房屋的所有权，不可能给他判产权，那有可能把这个债务债权我让他把钱还给你不就得了吗？是吧，那你仍然没有损失啊，是吧，你还是没有损失的呀。那你让他把，相当于这个人他自己出钱买了个房子，他有钱他就给你呗，那没钱的就这样呗，是吧。
1: 好，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吧，这个真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啊，说实话这个挺咋说呢，也挺有趣儿的啊。这姐姐一个电话上来第一句话，哎，我那房子涨价了。我说，哎，我当时就一听话，哎，当然了，咱长春啊，极个别楼盘确实有这个情况，啊，光我知道的就是一平有涨，真的有涨1000块钱的，
0: 现在还有涨的呢，
1: 啊，这就真有啊，但是很少，这玩意儿倒不至于说像中彩票一样几率那么小啊，但是很难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说，你看这事儿，因为房子涨价的事儿。
0: 对。
1: 那如果说原来1平10000块钱的房子，现在变7000了呢，估计也就没这事儿了啊，也就没这些烂糟事儿了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一旦真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添加微信24634456，随时沟通。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FM927。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回来，下午的5:4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法律福利栏目啊，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啊，周末愉快。但是还是那句话，周末要注意安全，有这个大的暴雨啊，受台风影响，所以说希望大家这周末呀，看情况而定啊，能不出门尽量就别出门了，在家找个剧，找个综艺，看看电影。然后外卖就别订了啊！你想想，你都没法。
1: 今天晚上一会儿多囤点，我还想着呢。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去和超市。
0: 哎，是了啊，因为今天啊，就是理论上来讲是11点以后开始有大雨，所以说呢，这下班的点儿啊，当然了，咱倒不至于说哄抢，那那不倒不至于啊。买点心仪的，
1: 对，
0: 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哎，也是时候，也有理由了啊！回家之后，哎，怎么又乱乱花东西？哎，不知道吧？未来好几天大暴雨，未必能出去门了啊！咱得囤点东西。所以说呢，大家就是窝在家里边吃吃喝喝，看看玩玩游戏啊，怎么着啊？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尼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哎呀，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周六答谢，周日那天我可能还要回趟老家呢啊，就是这个爷爷过生日，加上呢整理出来一些东西想拿到老家去，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要

0: 走高速岂不是很危险？
1: 是的，
0: 是吧？哎呀，
1: 哎，你往老家回那边是不是也是？我记得有一年往京哈那边走，就是那、你们家那边德惠那边，当年就是好像有一年大水，好像还挺严重的。我记得路边好像我看那个应该是松花江边吧，反正都是被淹了。
0: 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尤其是要出门的朋友注意安全啊。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56来随时咨询。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之前是一家销售公司，在一家销售公司干的。然后那个离职之前吧，我谈成了一个几百万的大单，按照规定吧，我能拿那个10万块的那个提成。当时那个老板吧，你拍着胸脯跟我打保证，说的你放心吧，那个客户回款就给你。现在那个客户吧，早就把钱给公司了，我找那个老板要这个提成嘛，然后他就说的说我已经都离职了。然后那个公司就是规定吧，就离职人员不给发这个提成。那你说你这钱是我辛辛苦苦跑回来的，我跟了好几个月，那他凭啥不给呀、我怎么样才能要回来呢？
1: 明白了，这个事儿的话确实，你这个提成呢，从角度是从某些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它还是属于你的工资，属于你的劳动报酬。那么咱们根据法律规定，那公司的话，用人单位它是不允许拖欠劳动报酬的，你这个钱该给你的它就应该给你啊。那你像这个案子这个事儿是你在职期间办成的，那后续可能回款的话你没有参与，但这个回款的话也可能并不属于你的这个工作范围这一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钱他还是得给你。像你们两个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儿，他就是可能老板给你打出的这个保票，你还有没有证据？然后再有一个关于你们这个有提成的这一块，我估计你们应该在劳动合同或者说是在你们公司的这个属于那个叫什么的规章制度，这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相应的规章制度里面也会写明白。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相应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咱们该仲裁仲裁。然后我刚刚听了你说一下，说你的老板说离职的不予发放，这个是也是规章制度里面写的。那现在咱们就要看看你们这个规章制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这个规章制度它得是对你们进行过这个有效的一个告知，你确实知道啊离职之后不予发放。第二要看一下你们这个这个制度有没有经过当时的工会或者说是职工进行讨论，然后确定了下来的这个方案。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某一些对你不利的这个条款可能对你来说是不生效的啊。所以说那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手里的证据，像你老板跟你说你有没有你这10万块钱提成的这个相应的证据，聊天记录也好呀，或者说是当时签的单子啥的也好，还有你当时的合同啊，还有你就是跟客户的这些交流的，还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签单材料之类的，那这一块你自己应该心里知道都有什么。然后还有客户确实给你们回款了，那如果说没回款的话，可能你去主张这个提成就不太合理。那如果说他已经给你回款了，这个公司没有给你，那他肯定是违法的。那最后一个这个关于这个提成的制度的这个文件，你们确实多少单签多少单子给你多少钱，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准备啊。那最后我觉得有可能你这个钱很大概率是可以要回来的。
2: 那我那个我整理一下证据，您能帮我看一看吗？
1: 可以可以啊。
0: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再沟通好吗？
2: 那好那好，谢谢，我现在就加一下。
0: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0: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我们再来回答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朋友提问呢，这说这个网贷呀、啊，
1: 嗯，
0: 逾期700来天啊，就是、
1: 两年呢，这是七百天。
0: 这网贷逾期700来天，我说实话，你别跟我说你忘了啊。当然也这也有可能吧，啊、
1: 不可能忘。他这个700来天，他是相当难受了，
0: 是吧？
1: 啊，不停的人给他打电话，不停的人甚至会骚扰他身边的亲戚朋友
0: 啊，
1: 他不会不知道的。
0: 网的啊，反正呢，就是说，哎，本地的一个手机号打电话了，
1: 嗯、
0: 说，哎，我是那个民事调解中心的，有案件批量发送过来，让我问问原告原啊，那他是被告啊、
1: 嗯，
0: 原告就是那谁呗，
1: 啊、
0: 人家
1: 网
0: 贷
1: 公
0: 司呗，
1: 公司
0: 啊。问问原告怎么回事，能不能协商啊？如果不协商，就提交法院。明天呢，会有人来我户籍地送资料，并且冻结银行卡、微信之类的。想问一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首先他说这个
0: 好问题，我这一点这方面经验都没有啊。
1: 嗯，说他说这个民事调解中心，我有点没明白。然后说不协商就提交法院，那么我想知道他这个是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法院里的这个诉前调解的部门？那如果说调解不成，就直接转到法院里边的诉讼程序，这种是有可能的啊。而且，但是他又说是一个手机号码打过来的。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他这个城市是哪里。现在像咱们长春的话，一般这个法院都是通过这个座机打电话，像很多时候接到的这个法院电话基本上就是8855开头，0431-8855、
0: 啊、所以说不存在说手机号是吧？
1: 对，那如果说是这个你不相信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去拨打这个12368啊，这个是属于司法服务热线，那咱们可以问一下、
0: 嗯、
1: 啊，包括现在像咱们长春，我这现在也是说咱们长春很多法院的电话都是8855后边4个4位数、
0: 嗯、
1: 像有时候我们总接到这个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很多时候我手机自动就给他拦截了，因为有好多人给他标记成了骚扰电话，以为是诈骗电话
0: 啊。
1: 那这是今天能听到的朋友们，你们就记住8404318855……这个是法院的电话啊，该接接，这个也别再标记了，别再标记又诈骗又什么骚扰这种。
0: 没错
1: 啊，
0: 这个有的人会想，哎，是这个一般什么谁起诉我，什么通知我，哎，我不接，我不知道这事儿就得了呗，那可是大错特错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去不去，你出不出庭，人家那边该审理也审理，也许你不出庭，对你反而呢是百害无一利的，
1: 对，
0: 你就很被动啊，你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认知，我不听，我不看，我不理，就拉倒得了。哼，岂不知啊，将来这代价呀，直接找到你家门，那一刻也许你就非常被动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吧要有一个正确的意识。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近热线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热线，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6，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呀，也再次感谢孙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总开车的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车里面时不时的会有点怪味儿，可能是空气流通不好，也可能是在车里吃东西啊，总之呢，也有可能是空调的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开车都迷糊啊。想不想一上车就有好心情？今天带来一个爱车的绝佳拍档，帕士尼的车载液体香薰，出行好伴侣，能清新空气。今天带来的是五款香薰啊，每款都很好闻。邂逅是香奈儿邂逅同款花香，璀璨真我更像迪奥真我的味儿，玉龙茶香像阿玛尼，玉龙茶香很像啊，旷野呢跟迪奥的旷野一样好闻。乌木是蒂普提克啊，这个那样的一个木质香。所以说今天的限时破价秒杀，一瓶90毫升的香薰只要98元，买两瓶价格更划算，只要156元。一瓶香薰至少能用2到3个月啊，两瓶直接就是半年。想象啊，一天不到1块钱就能让你的车里面天天香喷喷的啊。所以说有车的朋友啊，趁着破价福利赶紧给爱车置办上啊，一路平安相伴的好寓意啊，也是被咱收入囊中了。超高性价比限时福利只有100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秀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胜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

0: 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胜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胜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0: 古胜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胜源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

0: 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夏天干燥，想给皮肤呢补充水分，格外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眼周里肌肤。眼周肌肤最娇嫩，很容易显老，更要细心的呵护。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熬夜党啊，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眼周有干纹细纹的，能够慢慢的帮着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态，更能够稳稳的修护。更厉害的是什么？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啊！有了它，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能出卖你的年龄了。官网15毫升正装平时要565，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成分福利来了啊！临期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150，这个呢是频率的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但价格很香，大家放心的囤，放心的用啊！微信公众号 Q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继续向大哥来自于单依纯的现场版，让他降落。

0: 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眼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3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 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灵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灵脂一样，3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货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 1-8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关爱自己，守护家人，分享健康。古圣源健康驿站在吉林省内开始招商加盟了，低门槛轻创业，全职兼职都能做，专家全程陪跑，手把手带教，让每一步都踏实有力。我们寻找的不是员工，而是同行者，一起把健康送进千家万户。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不说空话，跟大伙分享一件实打实的好事，不玩套路，不画大饼，既关乎全家健康，还能够多一份稳定增收的事业。
0: 没错，如今国家全力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国民健康理念早已全面升级，从以往生病后被动治疗转为提前养护，科学干预慢病，全民预防养生已经成为社会刚需。
1: 放眼日常生活，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愈发普遍，患病群体也趋向年轻化，大众主动养护、科学调理的需求持续上涨。大健康不是短期风口，是可持续深耕、惠及千家万户的长久朝阳赛道。
0: 顺应这个大势，咱们省内试点的古圣源健康驿站来了，由吉林省营养师协会、健康中国工程营养慢病管理中心双重赋能。大健康这条路不是一阵风，是未来10年20年一条越走越宽的阳光大道。全省只给了50个免费加盟名额，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
1: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古圣源健康驿站的创始人鲍总，我要替大家问一问鲍总，这个项目门槛高不高，适合哪些人做呢？
0: 这个事业因为操作简单，覆盖人群特别广，美容院、超市、水果店的实体店老板，或是普通想增收的朋友都能参与，有门店能经营，没门店分享也能做，全职兼职自由选择。
1: 那么合作政策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试点阶段免收加盟费，全省仅50个稀缺名额。第二，总部专家营养师1:1全程代教，零基础也能快速入行。第三，仅需5990元启动资金，附赠价值9990元产品，总部一键代发，不用囤货租仓库。
1: 重点提醒大家，50个免加盟费名额，报满即止。感兴趣。

0: 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咨询。到场咨询的朋友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39元高纯鱼油一份。
1: 补盛源健康驿站，依托科学营养方案调理身体，管理慢病，帮大家预防疾病。这不单单是生意，更是造福邻里的暖心事业。抢位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古城园健康驿站诚邀各位携手深耕健康事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L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5: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4: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5: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4: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5: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

0: 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

0: 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0: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先是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1: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2: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2: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

0: 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988-600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 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一天3块3。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块3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988-600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块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这里是

0: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1: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2: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1: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8: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三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试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